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刑同伦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二节，形成统一经济体系。伴随着大一统统治秩序的建构，秦汉王朝进一步统一货币、度量衡和经济律法，建立纵横全国的道路系统，加强各区域族群间的经济互动，增进中原和边疆的经济联系，初步形成全国性统一经济体系。一、统一度量衡。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铸币形制繁多，单位不一，不利于全国性市场流通。秦废除六国旧币，统一使用两种货币，一种是黄金，称为上币，另一种是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的铜钱，称为下币。秦对半两钱的制、量、形、用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且严禁私人铸币，保障其流通信誉。出土的秦半两钱分布于陕西、山东、江苏、四川、广东、内蒙古等地，可见其流通广泛。元寿五年（前118），汉武帝废除秦半两钱，铸造五铢钱，统一规定钱文为“五铢”二字，重五铢。五铢钱的流通更为广泛，不止于黄河、长江流域，在朝鲜、越南、日本、中亚地区也有出土。直到东汉末年，五铢钱始终为法定流通货币。即使在王莽改革币制时，民间也流传着“黄牛白富，五铢当富”的童谣。各据西蜀的公孙述

0: 继续使用五铢钱。汉末董卓改铸五铢，也只缩小行奴，不改名称。五铢钱信用之强，影响之大，以致后代铸币仍袭五铢之称，直到唐初。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度量衡规制也不一致，秦令依法度衡担丈尺，现存的秦国铜权秤与方升就刻有当年的诏文。汉朝进一步完善度量体系，形成五度五量五权单位制，单位间进位关系明确，换算方便。在经济制度上，汉朝推出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将郡国给朝廷的贡品交由均输官转运各地贩卖，以此增加政府收入。平准法配合盐铁专营和均输法创立，政府在长安设平准官，管理均输官存储的物资，贵时抛售，贱时收购，以平抑物价。均输平准的实施打击了富商大贾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使中央政府掌握的物资大量增加，从而降低了收购和运输成本，加速了区域间的物资流通。统一货币度量衡和经济律法为汉代的商业繁荣创造了良好条件，名商巨贾屡见于史。燕地的栗子，晋地的枣子，蜀地的橘子，淮河与黄河之间出产的紫树，陈地的漆，齐鲁的桑树和大麻，渭河流域的竹子等，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销售流通。二，车同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割据称雄，纷纷据险修建关塞、壁垒和堤防。秦统一后，则毁壁垒、掘川防、修治驰道、统一车轨，从而使政令达于四方，实货统一流转。秦代规格最高的道路是驰道。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关必至。秦朝著名驰道有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西方道、滨海道等。经由四通八达的秦驰道，秦始皇先后五次出咸阳巡视全国，几乎走遍了六国的旧都和重要城市。秦朝统一之前，列国马车车轨不一，道路宽窄有别，交通极为不便。秦朝实行车同轨，要求车辆两轮距离一律六尺，这极大减小了马车损坏概率，提高了行驶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保障了军队、民众及货物的快速流动。更重要的是，统一的交通路网加速了七国故地的融合，缩小了各地差异，有助于大一统的实现。两汉时期，道路的标准化、统一化建设持续推进。在秦岭南北，汉武帝修包斜道500余里，王莽通子午道，明帝通包鱼道，顺帝罢子午道，通包斜道。在西南，通西南一道1000余里。在南疆，光武帝时，贵阳太守魏萨凿山通道500余里。汉章帝为方便转运物资，又开零陵贵阳桥道。在南楚地区，通过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古地图，能判别出的道路多达20余条。长期的道路建设强化了中原王朝对边疆的治理，促进了中原与边疆的往来。在西北地区，丝绸之路自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后分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经鄯善，傍依昆仑山北， 沿河西行至刹车，西出葱岭，可至大月支、安西等国；北道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傍依天山南，沿河西行至疏勒，西出葱岭，可至大渊、康居等国。为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朝设河西四郡，不以重兵，并在西域道旁屯田，设置亭障，保护过往使节商人的安全。1959年，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发掘出土了东汉丝河府印，证明此地就是当年东汉屯田的一个区域。秦汉水陆交通建设成效明显，秦始皇派监御史在今广西兴安开凿陵渠，通湘水、澧水，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在一起。汉武帝发卒数万，在渭河流域开凿了300余里的漕渠。光武帝时，大司空张纯开凿阳渠，引洛水为漕。东汉明帝时，黄河水患，连接中原与江淮的汴渠被冲毁，王景率数十万士卒历时一年恢复汴渠水运。汉安帝时，武都太守于许开通莒县至下汴县的航道，每年节省了大量运费。秦汉发达的全国性交通路网是各区域经济互动的重要纽带，中原、漠北、西南、南越、西域等几大经济区域由此连结，其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三，官事不乏。秦朝重农抑商，设官制卡限制商业活动，这一政策到两汉大为松动。史记《货殖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官粮持山泽之境，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时中原与边疆的贸易主要通过官府管理下的边关互市展开，民间私事也十分繁荣。西汉时，中央政府对匈奴设有官事，也称胡事。匈奴以游牧和狩猎为主，吃肉穿皮革和毡裘，但也需要农业地区的五谷、增帛和铁制工具等。汉人以农耕为主，但也需要匈奴的皮革、良种马和先进的养马技术。农牧经济的互补性，使得汉匈双方都有通关事的需求。即便在交战期间，双方依然没有停止关事贸易。考古发掘发现，西汉中期的漠北伊沃尔加城址和灰坑中出土的铁制农具，与中原同类器物形制非常相似。这些铁农具应该是从中原地区带去的，或者以中原农具为原型在当地制造的。呼韩邪单于归附后，官事成为常态，北匈奴也曾多次要求与汉和亲，远驱牛马与汉和事。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北匈奴单于驱万余头牛马来与汉古客交易，长城和驰道不再是战争前线，而逐渐成为经济交流与民族融合的纽带。西汉时，西域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西域都护府建立后，丝绸之路上的往来商贾络绎不绝。由于商队贸易的活跃，中原的丝绸、铁器、凿井技术等不断向西域传播，西域的马、驴、骆驼等大型畜力，苜蓿、葡萄、石榴、红兰花、胡麻、胡豆、胡蒜、胡瓜、胡桃、胡芹等域外物产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官市贸易的繁荣进一步催生出诸多城镇和驿站， 今敦煌市与瓜州县交界处的悬泉置遗址，出土了大量反映西汉时期游艺机构日常工作的简牍文书。从中可见，往来汉王朝和西域之间的无数商队使者，乃至解忧公主、西域都护郑吉、长罗侯常惠，以及西域各国的王公贵族，都曾经由悬泉置这样的游艺机构招待。这一扼守丝绸之路要道的地方驿站，为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了巨大贡献，亦使边关要道上呈现出驰命走驿不绝于十月，商贾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西汉与百越也有经济往来，秦统一前，岭南铁器数量极其有限，秦统一后，大批中原人南下，推动了铁器在岭南普及。秦末汉初，南越国主动保持与中原的交往，连度量衡都与汉朝一样，百越之地逐步融入中原经济文化圈。东北和西南地区也与汉朝有官事性质的贸易。在东北地区，汉武帝时，大量中原人口迁移到辽东及朝鲜半岛。东汉时，北匈奴西迁，鲜卑壮大，汉与鲜卑之间通胡氏。在西南地区，汉与西南夷贸易往来密切，夜郎、琼都等地都曾设边关护市。西汉短暂关闭过蜀郡关市时，巴蜀商人甚至私越边塞开展护市贸易。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关市贸易既是经济活动，也是汉朝治理边疆、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关市贸易汇聚了众多北方胡族，密切了民族关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充满活力的经济纽带，进一步推动了大一统经济体系的建立，甚至将中华民族的影响拓展到西域之外更远的国家和地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写作者是怎样拥有了对文字与众不同的感知力的，他们都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下面就让我们通过这篇作者海南的文章《论写作》，尝试一起去探寻作家是如何在文字和光阴之中与现实生活和解的。朗读，姚科。
1: 写作者要经历许多事、许多人，更要走许多路，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这是传统赋予写作者的说法。不错，生活的体验对写作者们来说非常重要。但为什么那些经历了众多故事的人无法成为作家呢？除了宿命之外，我想说的是，真正的写作者，他们绝对是游离于芸芸众生的另一群人。写作者与芸芸众生者的区别在于，一个世俗者看到一朵花的凋零时，看到的仅仅是一堆干花瓣而已，而写作者却从一朵玫瑰的凋零声中倾听到了黑夜中一朵花正在秘密中轮回转世的场景。那么如何去解决写作与现实的冲突矛盾？这或许是一个写作者终生都要面临的困境。逃避现实是不可能的。当花瓶中的鲜花凋零以后，你必须去收拾落在书桌上的残枝，它们会使你的心情黯然神伤。写作者不仅仅是一个人，每个写作者身边都有亲眷和社会的关系。通常来说，写作者走出书屋的那刻开始，与你相遇的就是现实。剥离开现实是不可能的，除非你逃到没有人烟的沙漠上去写作。然而，如果真的当你来到了没有人间烟尘的沙漠写作，用不了三天，你就会因缺少水或食物，还有外在的恐惧而致命。写作者可以在各种旅途中写作，他们写大海，未见过海洋者，在大海出现时，曾无数次梦见过海洋的面貌，而他们一旦走进大海时，却显示出了难以言喻的安静。海洋和陆地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写作者所探索和沉迷的纽带和距离。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生活在云南，因为高山阻隔，云南没有海岸线，云南却有诸多仙境般的湖泊，并将湖泊称其为海。他们写孤寂，这是众多写作者们所面临的问题。写作就像一个人孤寂的旅途，延续在路上的是疲惫的隐患和手中的旅行箱。一个经历了漫长时间的写作者，其内心已经熔炼出了三种东西。其一，他们从一开始就与语词相伴，在选择语词时，就像雀鸟在飞行中选择在哪一座屋檐和树上筑建巢穴。这一只只巢穴就是写作者隐藏自我呈现语词的小世界。其二，每个写作者都有一座来自黑暗的城堡，他们在其中编织着时间的密码。写一本书意味着要永无止境地在编织密码的过程中消失自己的影子。其三，写作是一条充满苦役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选择了写作就像选择了流亡自己灵与肉的命运。他们更多的是在漫天飞舞着沙尘暴的天宇之间，去会见自己生命大海中 寻找的那个神。并非每个人都可以从事写作这项职业。很多人感觉到作家生活在没有人间烟火的地方，而恰恰相反，作家所置身的世界是活生生的生活现场。作家是这样一类人，哪怕待在书房中写作时，远离着外面的世界，但他们写下的每一个语词，都是呼啸而来的一场风暴。我曾在四壁林立中写作，每个字逼近笔端时，灵魂已来到了面前。写作就是与无数外在的陌生的灵魂们相遇，在各种寒冷温暖的气候中写作。作家在写作中所消耗的光阴，经因那些文字的存在而稀释了现实。一个写作者从年少时写作，终有一天将会老去。此刻瓶中的红玫瑰花已经换了新颜，玫瑰花的绽放陪同我又来到了雨境中。生命因其渺茫，从而获得了大海以上的陆地，因而由触觉眼眸幻影，从而与万灵厮守，与自己的身体朝夕相处。介于两者之间，心灵获得了光阴的馈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姥姥，西藏是不是离上海很远很远呀？
3: 是啊，很远。
2: 哦，那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妈妈完成工作了，就会回来看依依了。来，依依，快睡吧。
2: 姥姥，给依依讲故事。
3: 好。讲个什么故事？
2: 讲姥姥小时候的故事。
3: 姥姥小时候？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了。
2: 很久很久是多久呀？
3: 有七十年了。
2: 七十年？依依五岁了，还有好多好多年才能到七十吧。
3: 那会儿啊，姥姥才刚出生呢。
2: 嘿，姥姥，我想听，我想听。
3: 好好。姥姥小时候啊，还有个乳名，叫妞妞。
4: 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乳娘》，编剧唐明华，导演张健。请听第一集。
5: 谁呀？
6: 是我，开门。
5: 爹，你咋这会儿回来了？哎，
6: 进屋说。
5: 当家的。你咋抱个孩子回来呀？这是谁家的？
6: 俺从育儿所抱回来的。
5: 咋回事啊？
6: 这小鬼子不是又要大扫荡了吗？育儿所带着一群孩子不安全。这省级决定啊，把孩子分散到各家各户去养着。
5: 也好也好。爹娘，让俺瞅瞅孩子。这多大了？
6: 还不到俩月呢。
5: 哎呦，这细胳膊细腿的，俺还以为没满月呢。哎呦，尿了。哎呦，这衣服都湿了。来来来，先换上锁子的吧。爹，这孩子叫啥名啊？
6: 大名叫谭念晴，小名叫妞妞。
5: 妞妞，哎呀，看着孩子瘦的呀。他爹妈咋就舍得呢？
6: 看你这话说的，这孩子的爹妈都带着队伍打鬼子去了。
5: 孩子这是饿了啊。娘，俺先喂喂他啊。好好。他爹呀。你也饿了吧？这早上还喂的地瓜粥。
6: 这跑了四十多里山路，你别说，还真有点饿。
5: 来来来，他爹呀，让秀珍给八路奶孩子，俺没意见。可你看，咱秀珍这奶水眼见着少了，

0: 再添上一张嘴，咱家锁子咋办啊？
1: 哎呀，都是一样的孩子，咱能眼看着不管呢？这上边也知道拉扯个孩子不容易，每个月都尽可能的给咱们补助点粮食。
0: 俺不是跟人家要东西，俺的意思是，这，哎呀，万一有个病啥的，咱可担待不起呀。
1: 育儿所会派巡视员来的，一个月一趟，有困难就帮着咱解决。
0: 哦，
2: 爹，
3: 娘，
0: 哎，妞妞睡下了
3: 啊？
0: 哎呀，快来快来，你也喝口热粥。
3: 嗯。这孩子啊，好带呢，吃饱了就睡。娘，俺想啊，以后啊，先紧着妞妞，锁子半岁多了，也能吃点别的了。
1: 这小妹儿能到咱家来，这也是缘分呐。啊，
3: 咱家大壮也在队伍上，这可不就是一家人吗？
1: 对，
0: 是啊，
3: 帮八路拉扯孩子，就是帮家里人嘞。
0: 哟，是锁子醒了。哎呀，是该锁子饿了，饿了。
1: 你俩快去看看。
3: 哎，锁子，锁子，娘抱抱啊！来来来，娘抱抱啊！
4: 不哭喽，
3: 乖，不哭。你看，这是妹妹，妹妹，锁子当哥哥喽。
0: 对，锁子，你当哥哥喽，
3: 当哥哥喽。
0: 哎。

0: 哎，昨个夜里没睡好吧？俺听见你是哄了这个哄那个的，要不以后锁子夜里跟俺吧？啊，
1: 娘，俺能行。
0: 你可别逞强了，刚出月子就开始做军鞋，你这身子骨还亏空着呢。
1: 俺没事儿。
0: 行了，快去吃饭啊！哎，你可不能饿着，现下。
1: 两张嘴等着你。嗯。哎，娘，俺爹呢？育儿所不是不用去了？
0: 嗨，他能闲着呀？跟栓子一起送军鞋去了。
1: 哦。
0: 娘，听说村里要组织担架队了，俺想着给大壮捎点东西。行。哎呦，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见着咱大壮？对了，让你爹打听打听，他跟队伍上熟啊，看看能不能知道大壮的队伍在哪儿。
1: 嗯，
2: 这是军事秘密，能打听啊？
1: 哎呦，你吓俺一跳！
3: 爹，
1: 哎，
3: 哎，
1: 正好你回来了，哎，去把那个玉米推了啊。
0: 哎，
1: 哟，是妞妞醒了，俺先喂喂她啊。
0: 哎，他爹。
4: 趁着还没下雪，多打点草啊！给咱家小黑囤点草料，开春这地里的活就指着他呢。
5: 哎呀，还用你说呀？
6: 哟，二舅娘，你也来洗衣服啦？
5: 哎，哎，你家二舅有信儿来了吗？
7: 哎呀，捎了口信儿了，说是跟鬼子打了一仗，没伤着，让俺放心呐。
6: 哪能真放下心呀？
5: 俺是整天想东想西的。
6: 我也是，谁不是嘞？嗯，你看俺家那两个小子，他都没信儿来，也不知道啊，这线下上哪去了。
0: 是啊，
6: 哎，婶子，哎，来啦，
0: 来了，
6: 俺给你打水。
0: 哎呀，
6: 哎呦，老姐姐来了，
0: 来了，来了。
6: 秀珍在家呢，
0: 在。
6: 哎呦，你家那个妞妞啊，哎呦，长得可真尊呐。
0: 是啊，人家队伍上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啊！
5: 是啊，可是，
0: 哎，就是苦了秀珍啊，奶水不够啊，眼见着瘦。
5: 哎，不是婶子，那不是说有补助呢吗？
7: 对呀。
0: 嗨，咱们都是有家里人在队伍上的，那还能跟队伍上要补助？

0: 婶子，俺从娘家带了些大枣，等会儿给你送去啊。
1: 哎，那可不行。
0: 哎呀，没事儿，给秀珍嫂子煮煮，能多些奶水。
1: 哎呀，
2: 你说说这，谁家容易啊？春花家啊，养了两个小子，都是三四岁啊，淘的年纪呢，都累得直不起腰了。
3: 这孩子呢，是越养越稀罕，等俺家大壮回来，再要个小丫头子。
4: 哎呀，俺就等着那俩小子回来娶媳妇儿、抱孙子喽。
3: 妹子啊，到时候俺带着锁子去吃喜酒啊。
4: 哎呀，可少不了老姐姐呀，给操持流水席。
3: 好，
0: 俺呀就盼着快点打跑小鬼子，过上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嘞。
3: 对
4: 呀。
5: 娘，你帮俺调调灯芯儿。
3: 嗨，别纳了啊，忙活了一天，歇着吧。
5: 没事儿，就剩这一点了，把这事纳完啊就睡。
3: 哎，你瞧这臭小子，睡个觉他都不老实。哟，这鞋垫儿啥时候做的？
5: 娘，前些日子做的。
3: 哦，这就是你说要烧给大壮的。
5: 嗯。哎，娘，你看那块花布，给妞妞做身棉袄、棉裤好看不？
3: 哟，这不是结婚时候大壮给你买的吗？
5: 啊，
3: 嗯，好看。可是你再做袄子就不够了，
5: 还有的穿。
3: 哦，妞妞乖，秀珍啊，
5: 哎，
3: 你快睡吧，点着灯，孩子也睡不安生啊。
5: 哎，睡了，娘，你也去睡吧啊。
3: 哎，睡了，睡了。

0: 锁子，锁子乖啊，锁子乖，来看看这个，啊，来，那听听这个，听听，催声不？哎，这是咱家的小黑子，就是他把你娘驮来咱家的。你娘啊，是这十里八村最好看的新娘子嘞。啊，还有你爹，也是个俊小伙。哎，锁子，你长得呀又像娘又像爹，等咱锁子长大了，比爹娘都俊。
1: 呀，这冷的天你咋在驴棚里待着呢？
0: 嗨，这不是妞妞在吃奶，锁子看见了也闹着要吃，这不就躲出来了吗？
1: 哎，
0: 咱得先顾着队伍上的孩子，不是？俺孙子连口奶都喝不上喽。
1: 你这说啥呢嘛？那咱家不还有鸡呢吗？
0: 哎，你可别打这鸡的主意啊！就剩这两只了，我还指着它下蛋嘞。俺孙子吃不上奶，不能连个鸡蛋都吃不上。
1: 来，爷爷抱，爷爷抱。哎，
0: 对对对，爷爷抱着啊。
1: 嫂子，爷爷抱着骑驴啊，骑小黑子。
0: 瞧瞧，看这孙子饿的啊。
1: 你去打点面糊，放上个鸡蛋。
0: 俺嫂子才多大呀，就整天吃着面糊。
1: 哎呀，你总不能让孙子饿肚子不是？
0: 好几天都没吃上口奶，这面糊糊吃的小肚子硬邦邦的。你说你好歹吃上一口也行啊。
1: 给你。
0: 哎，你又干啥去啊？
1: 我到河边去看看去，看看能不能弄两条鱼，让秀珍吃了好下奶。
0: 哎呦，现在这冰冻得那么老厚，你咋弄啊？
1: 哎呦，绝头的。
0: 那，你可当心啊！
1: 行了，你回屋去吧。硬的，这不，我就不信擦不开你了吗？
2: 叔，叔
1: 啊，
2: 你干啥呢？这是？
1: 哎呀，我这不捞鱼呢吗？我还能干啥呀？哎，栓子，
2: 哎，
1: 你这是刚从区上回来呀？
2: 啊，刚回来。
1: 啊，
2: 这不鲁中跟鬼子打起来了，区上让组织担架队去运伤员去。
1: 哦，对了。给俺也报个名啊！哎，
3: 我不跟你说了，有鱼了！
2: 哎，叔，哎，慢点，小心呐，叔！哎呀，这儿叔，
1: 哎，
2: 鞭子，抓鞭子，
1: 抓
2: 着鞭子，叔！
1: 那鱼，
2: 哎呀，你别管那鱼了，叔！
1: 哎，
2: 叔！
1: 哎呀，
4: 叔啊！
1: 哎呀，总算没白忙活！哎呀，多亏了大侄子你呀！
2: 你可吓死俺了，叔！这要不是冬天这水流的慢，
1: 哎呀，
2: 你说咱喂了口吃的，不值当的，叔！
1: 哎呀，栓子，你懂啥呀？哎，俺这不给俺锁子想饭辙呢吗？
2: 锁子
1: 啊，
2: 这才多大，他能吃这鱼啊，叔？
1: 哎，
2: 别说了，叔，走，快上车，俺驮你回去。
1: 哎，好，
2: 回去让俺婶子给你煮碗姜汤。
1: 行。哎呀。栓子，
2: 哎，
1: 回头过年，让锁子上你家给你磕头去啊！
2: 你快歇着吧，叔。
1: 哎呀，
0: 秀珍，这杨树忙子不用搓，多泡会儿就行啊。哎，泡了两天了，还是苦。蒸的时候多放点萝卜缨子，能去去苦味儿。哎。哎，你还奶着个孩子，吃这种饭食，真是造孽呀！
5: 娘，没啥，往年这春上，咱的饭食也是掺了野菜的。
0: 锁子， 嫂子，叫声奶，
4: 快叫奶奶，
0: 叫奶奶。
4: 奶，哎呀，
0: 哎呀，哎，奶奶听见了，听见了。哎呀，你爷爷回来听见你叫他，可得高兴坏了。
4: 嫂子，我的好嫂子。
0: 哎呀，好好好，来，嫂子，来来来，奶奶喂喂俺这大孙子啊，哎，来，哎，张嘴，哎，慢点，哎呀，好好好，哎，慢点吃哈，嗯，好，来，再吃一口啊，哎，哎，好，
4: 好，哟，妹妹哭了呢，娘去看看妹妹。
0: 哎，来，嫂子，来。来来来来来来，嫂子是哥哥，要让着妹妹哈。来，好嫂子啊，嗯。妞妞，妞妞醒啦，娘来喽，娘来喽，咱们吃饭饭喽。
6: 小琴，
7: 哎，
6: 这块地的野菜都挖没了。咱去林子那边吧。
7: 行，
6: 走
7: 走。哎，秀珍嫂子
6: 啊，
7: 你家妞妞的补助领了吗？
6: 哎呀，只领了一斤黄糖，给妞妞冲水喝。
7: 哎，不是有粮食吗？
6: 哎，没领。
7: 为啥呀？
6: 哎，妞妞，妞妞现在还指着吃奶呢，咱好歹还能有些杂七杂八的对付着。那队伍上可是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呢，这里省下来一口，那里省下来一口，他们就能有一顿纯粮食饭食。咱村养孩子的都没领粮食。
7: 可你是要奶孩子的，这吃食里怎么也得有口粮食吧？
6: 有呢，蒸菜煮菜的时候啊，俺娘都给撒一把地瓜面，对付过去这个春天就好了。小琴，你看
7: 啊，
6: 那棵榆树顶上还有榆签呢。
7: 哎呦，那么高，怪不得还有呢。
6: 俺在娘家可是爬树的高手，春天的榆树，夏天的桑树，秋天的柿子树和枣树，没俺上不去的。
7: 哎，秀珍嫂子
6: 啊，
7: 这树连树皮都没了，你咋上啊？
6: 没事，小琴，你拖俺一下啊。
7: 啊，能行吗？
6: 能行，来。
7: 啊，哎，秀珍嫂子，你真厉害！右边，右边，右边，
6: 好好好，小琴，
7: 哎，
6: 接着，
7: 哎呀，
6: 哎，哎呦，咋样，姐厉害不？
7: 厉害。
6: 嘿，那边还有呢。
7: 嫂子，你别再往上爬了，
6: 没事，
7: 树枝太细了，拖不住你。
6: 我的天哪，可吓死我了。
7: 嫂子，快让我看看。哎，没事吧？
6: 哎呦，
7: 哎呀，你手上流血了。
6: 没事，划了个口子，去河边洗洗就行了。
7: 哎，这么大个口子还在流血，能行吗？
6: 没啥。哎，那边有地鱼，你去挖两颗啊。
7: 啊，挖那干嘛呀？
6: 揉一揉敷上，能止血。
7: 哎，好，你小心点，我这就去。
8: 秀珍，秀珍啊！
6: 哎，啥事儿啊？
8: 快，赶紧回家！你公公在担架队伤着了。
6: 啥？
8: 抬回家了。
6: 啊！
0: 爹，
6: 哎呀，
0: 爹，大爹，大爹呀，
8: 别哭。
0: 爹，
8: 哎呀，人又不过命啊，俩孩子呢？
0: 好着，好着呢，都好着呢。
6: 爹，嫂子会叫人了，嫂子，快叫爷爷！
0: 快，嫂子，
6: 快叫爷
0: 爷！叫爷爷！
6: 爷
0: 爷，
6: 爹。
8: 乖，乖，俺娘。
9: 长大了，过清明的时候，叫他把坟头上来，言语几声。妞妞呢？
10: 爹，妞妞在这儿呢，好着呢。
9: 把妞妞一定要养好了，咱答应过王所长，咱不能说话不算话呀。啊，
10: 爹，爹，好好养妞妞，你放心吧。啊，
0: 爹，妞妞就是咱亲孙女儿啊。
10: 爹，
0: 她爹，
10: 爹，
0: 爹，
10: 爹，
0: 你看看妞妞，你看看锁子呀，
10: 她爹，
0: 锁子，锁子，再叫声爷爷，叫。

王瑞欣演播，妞妞由祖奇颖演播，奶奶由张天慧演播，爷爷由赵萌演播，锁子由杨天阳演播，栓子由周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子帆、周韵、赵慧仪、周佳宇、邱坤峰、赵建亮、陈明。录制：于峰。作曲：庄浩飞。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

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刑同伦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二节，形成统一经济体系。伴随着大一统统治秩序的建构，秦汉王朝进一步统一货币、度量衡和经济律法，建立纵横全国的道路系统，加强各区域族群间的经济互动，增进中原和边疆的经济联系，初步形成全国性统一经济体系。
一，统一度量衡。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铸币形制繁多，单位不一，不利于全国性市场流通。秦废除六国旧币，统一使用两种货币，一种是黄金，称为上币，另一种是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的铜钱，称为下币。秦对半两钱的制、量、形、用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且严禁私人铸币，保障其流通信誉。出土的秦半两钱分布于陕西、山东、江苏、四川、广东、内蒙古等地，可见其流通广泛。元寿五年（前118），汉武帝废除秦半两钱，铸造五铢钱，统一规定钱文为“五铢”二字，重五铢。五铢钱的流通更为广泛，不止于黄河、长江流域，在朝鲜、越南、日本、中亚地区也有出土。直到东汉末年，五铢钱始终为法定流通货币。即使在王莽改革币制时，民间也流传着“黄牛白富，五铢当富”的童谣。割据西蜀的公孙述继续使用五铢钱。汉末董卓改铸五铢，也只缩小形奴，不改名称。五铢钱信用之强，影响之大，以致后代铸币仍袭五铢之称，直到唐初。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度量衡规制也不一致，秦令依法度衡担丈尺，现存的秦国铜权秤与方升就刻有当年的诏文。汉朝进一步完善度量体系，形成五度、五量、五权单位制，单位间进位关系明确，换算方便。在经济制度上，汉朝推出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只将郡国给朝廷的贡品交由均输官转运各地贩卖，以此增加政府收入。平准法配合盐铁专营和均输法创立，政府在长安设平准官，管理均输官存储的物资，贵时抛售，贱时收购，以平抑物价。均输平准的实施打击了富商大贾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使中央政府掌握的物资大量增加，从而降低了收购和运输成本，加速了区域间的物资流通。统一货币度量衡和经济律法为汉代的商业繁荣创造了良好条件，名商巨贾屡见于史，燕地的栗子，晋地的枣子，蜀地的橘子，淮河与黄河之间出产的紫树，陈地的漆，齐鲁的桑树和大麻，渭河流域的竹子等，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销售流通。二，车同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割据称雄，纷纷据险修建关塞、壁垒和堤防。秦统一后，则毁壁垒，掘川防，修治驰道，统一车轨，从而使政令达于四方，实货统一流转。秦代规格最高的道路是驰道。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关必至。秦朝著名驰道有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西方道、滨海道等。经由四通八达的秦驰道，秦始皇先后五次出咸阳巡视全国，几乎走遍了六国的旧都和重要城市。秦朝统一之前，列国马车车轨不一，道路宽窄有别，交通极为不便。秦朝实行车同轨，要求车辆两轮距离一律六尺，这极大减小了马车损坏概率，提高了行驶效率，降低了

运输成本，保障了军队、民众及货物的快速流动。更重要的是，统一的交通路网加速了七国故地的融合，缩小了各地差异，有助于大一统的实现。两汉时期，道路的标准化、统一化建设持续推进。在秦岭南北，汉武帝修包斜道500余里，王莽通子午道，明帝通包舆道，顺帝罢子午道，通包斜道。在西南，通西南一道1000余里。在南疆，光武帝时，贵阳太守魏萨凿山通道500余里。汉章帝为方便转运物资，又开零陵贵阳桥道。在南楚地区，通过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古地图，能判别出的道路多达20余条。长期的道路建设强化了中原王朝对边疆的治理，促进了中原与边疆的往来。在西北地区，丝绸之路自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后分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经鄯善、傍依昆仑山北，沿河西行至莎车，西出葱岭，可至大月支、安西等国；北道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傍依天山南，沿河西行至疏勒，西出葱岭，可至大渊、康居等国。为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朝设河西四郡，不以重兵，并在西域道旁屯田，设置亭障，保护过往使节商人的安全。1959年，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发掘出土了东汉丝河府印，证明此地就是当年东汉屯田的一个区域。秦汉水陆交通建设成效明显。秦始皇派监御史在今广西兴安开凿灵渠，通湘水、澧水，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在一起。汉武帝发卒数万，在渭河流域开凿了300余里的漕渠。光武帝时，大司空张纯开凿阳渠，引洛水为漕。东汉明帝时，黄河水患，连接中原与江淮的汴渠被冲毁，王景率数十万士卒历时1年恢复汴渠水运。汉安帝时，武都太守于许开通莒县至下汴县的航道，每年节省了大量运费。秦汉发达的全国性交通路网是各区域经济互动的重要纽带。中原、漠北、西南、南越、西域等几大经济区域由此连结，其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三、官事不乏。秦朝

其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三，官事不乏。秦朝重农抑商，抑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时中原与边疆的贸易主要通过官府管理下的边关互市展开，民间私事也十分繁荣。西汉时，中央政府对匈奴设有官事，也称胡事。匈奴以游牧和狩猎为主，吃肉穿皮革和毡裘，但也需要农业地区的五谷、增帛和铁制工具等。汉人以农耕为主，但也需要匈奴的皮革、良种马和先进的养马技术。农牧经济的互补性，使得汉匈双方都有通关事的需求。即便在交战期间，双方依然没有停止官事贸易。考古发掘发现，西汉中期的漠北伊沃尔加城址和灰坑中出土的铁制农具，与中原同类器物形制非常相似。这些铁农具应该是从中原地区带去的，或者以中原农具为原型在当地制造的。呼韩邪单于归附后，官事成为常态，北匈奴也曾多次要求与汉和亲，远驱牛马与汉和事。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北匈奴单于驱万余头牛马来与汉古客交易，长城和驰道不再是战争前线，而逐渐成为经济交流与民族融合的纽带。西汉时，西域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西域都护府建立后，丝绸之路上的往来商贾络绎不绝。由于商队贸易的活跃，中原的丝绸、铁器、凿井技术等不断向西域传播。西域的马、驴、骆驼等大型畜力，苜蓿、葡萄、石榴、红兰花、胡麻、胡豆、胡蒜、胡瓜、胡桃、胡芹等域外物产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官事贸易的繁荣进一步催生出诸多城镇和驿站。今敦煌市与瓜州县交界处的悬泉置遗址，出土了大量反映西汉时期游驿机构日常工作的简牍文书。从中可见，往来汉王朝和西域之间的无数商队使者，乃至解忧公主、西域都护郑吉、长罗侯常惠，以及西域各国的王公贵族，都曾经由悬泉置这样的游驿机构招待。这一扼守丝绸之路要道的地方驿站，为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了巨大贡献，亦使边关要道上呈现出驰命走驿不绝于十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西汉与百越也有经济往来。秦统一前，岭南铁器数量极其有限。秦统一后，大批中原人南下，推动了铁器在岭南普及。秦末汉初，南越国主动保持与中原的交往，连度量衡都与汉朝一样，百越之地逐步融入中原经济文化圈。东北和西南地区也与汉朝有官事性质的贸易。在东北地区，汉武帝时，大量中原人口迁移到辽东及朝鲜半岛。东汉时，北匈奴西迁，鲜卑壮大，汉与鲜卑之间通胡事。在西南地区，汉与西南夷贸易往来密切，夜郎、琼都等地都曾设边关互市。西汉短暂关闭过蜀郡官事时，巴蜀商人甚至私越边塞开展互市贸易。官事不乏，治国之道也。官事贸易既是经济活动，也是汉朝治理边疆、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官事贸易汇聚了众多北方胡族。

0: 族密切了民族关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充满活力的经济纽带，进一步推动了大一统经济体系的建立，甚至将中华民族的影响拓展到西域之外更远的国家和地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写作者是怎样拥有了对文字与众不同的感知力的，他们都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下面就让我们通过这篇作者海南的文章《论写作》，尝试一起去探寻作家是如何在文字和光阴之中与现实生活和解的。朗读，姚科。
1: 写作者要经历许多事、许多人，更要走许多路，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这是传统赋予写作者的说法。不错，生活的体验对写作者们来说非常重要。但为什么那些经历了众多故事的人无法成为作家呢？除了宿命之外，我想说的是，真正的写作者，他们绝对是游离于芸芸众生的另一群人。写作者与芸芸众生者的区别在于，一个世俗者看到一朵花的凋零时，看到的仅仅是一堆干花瓣而已，而写作者却从一朵玫瑰的凋零声中倾听到了黑夜中一朵花正在秘密中轮回转世的场景。那么如何去解决写作与现实的冲突矛盾？这或许是一个写作者终生都要面临的困境。逃避现实是不可能的。当花瓶中的鲜花凋零以后，你必须去收拾落在书桌上的残枝，它们会使你的心情黯然神伤。写作者不仅仅是一个人，每个写作者身边都有亲眷和社会的关系。通常来说，写作者走出书屋的那刻开始，与你相遇的就是现实。剥离开现实是不可能的，除非你逃到没有人烟的沙漠上去写作。然而，如果真的当你来到了没有人间烟尘的沙漠写作，用不了三天，你就会因缺少水或食物，还有外在的恐惧而致命。写作者可以在各种旅途中写作，他们写大海，未见过海洋，在大海出现时，曾无数次梦见过海洋的面貌，而他们一旦走进大海时，却显示出了难以言喻的安静。海洋和陆地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写作者所探索和沉迷的纽带和距离。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生活在云南，因为高山阻隔，云南没有海岸线，云南却有诸多仙境般的湖泊，并将湖泊称其为海。他们写孤寂，这是众多写作者们所面临的问题。写作就像一个人孤寂的旅途，延续在路上的是疲惫的隐患和手中的旅行箱。一个经历了漫长时间的写作者，其内心已经熔炼出了三种东西。其一，他们从一开始就与语词相伴，在选择语词时，就像雀鸟在飞行中选择在哪一座屋檐和树上筑建巢穴。这一只只巢穴就是写作者隐藏自我呈现语词的小世界。其二，每个写作者都有一座来自黑暗的城堡，他们在其中编织着时间的密码。写一本书意味着要永无止境地在编织密码的过程中消失自己的影子。其三，写作是一条充满苦役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选择了写作就像选择了流亡自己灵与肉的命运。他们更多的是在漫天飞舞着沙尘暴的天宇之间，去会见自己生命大海中 寻找的那个神。并非每个人都可以从事写作这项职业。很多人感觉到作家生活在没有人间烟火的地方，而恰恰相反，作家所置身的世界是活生生的生活现场。作家是这样一类人，哪怕待在书房中写作时，远离着外面的世界，但他们写下的每一个语词，都是呼啸而来的一场风暴。我曾在四壁林立中写作，每个字逼近笔端时，灵魂已来到了面前。写作就是与无数外在的陌生的灵魂们相遇，在各种寒冷温暖的气候中写作。作家在写作中所消耗的光阴，经因那些文字的存在而稀释了现实。一个写作者从年少时写作，终有一天将会老去。此刻瓶中的红玫瑰花已经换了新颜，玫瑰花的绽放陪同我又来到了雨境中。生命因其渺茫，从而获得了大海以上的陆地，因而由触觉眼眸幻影，从而与万灵厮守，与自己的身体朝夕相处。介于两者之间，心灵获得了光阴的馈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姥姥，西藏是不是离上海很远很远呀？
3: 是啊，很远。
2: 哦，那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妈妈完成工作了，就会回来看依依了。
2: 嗯，
3: 来，依依，
2: 嗯，
3: 快睡吧。
2: 嗯，姥姥，给依依讲故事。
3: 好，讲个什么故事？
2: 嗯，讲姥姥小时候的故事。
3: 啊，姥姥小时候？
2: 嗯。
3: 啊，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了。
2: 很久很久，是多久呀？
3: 有七十年了。
2: 七十年，
3: 嗯，
2: 依依五岁了，还有好多好多年才能到七十吧。
3: 嗯，那会儿啊，姥姥才刚出生呢。
2: 嘿，姥姥，我想听，我想听。
3: 好好，姥姥小时候啊，还有个乳名，叫妞妞。
4: 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乳娘》，编剧唐明华，导演张健。请听第一集。
5: 谁呀？
6: 是我，开门。
5: 爹，你咋这会儿回来了？
6: 哎呀，进屋说。
5: 哎，当家的。
6: 哎，
5: 你咋抱个孩子回来呀？
6: 啊，
5: 这是谁家的？
6: 俺从育儿所抱回来的。
5: 咋回事啊？
6: 这小鬼子不是又要大扫荡了吗？
5: 啊。
6: 育儿所带着一群孩子不安全，这上级决定啊，把孩子分散到各家各户去养着。
5: 哦，也好也好。爹娘，
6: 让
5: 俺瞅瞅孩子。哎，这多大了？
6: 还不到俩月呢。
5: 哎呦，这细胳膊细腿的，俺还以为没满月呢。哎呦，尿了。
6: 哎呦，
5: 这衣服都湿了。来来来，先换上锁子的吧。哎，爹，这孩子叫啥名啊？
6: 大名叫谭念晴，小名叫妞妞。
5: 妞妞，哎呀，看着孩子瘦的呀。
6: 哎，
5: 他爹妈咋就舍得呢？
6: 看你这话说的，这孩子的爹妈都带着队伍打鬼子去了。
5: 哦，孩子这是饿了
6: 啊！
5: 娘，俺先喂喂他啊！
7: 哎，
5: 好，好。哎，他爹呀，
6: 啊，
5: 你也饿了吧？
6: 哎，
5: 这早上还喂的地瓜粥。
6: 哎呀，这跑了四十多里山路，你别说，还真有点饿。
5: 哎，来来来，他爹呀，
6: 啊，
5: 让秀珍给八路奶孩子，
6: 嗯，
5: 俺没意见。可你看，咱秀珍这奶水眼见着少了，再添上一张嘴，咱家锁子咋办啊？
6: 哎呀，都是一样的孩子，咱能眼看着不管呢？这上边也知道拉着个孩子不容易，每个月都尽可能的给咱们补助点粮食。
5: 俺不是跟人家要东西，俺的意思是。哎呀，万一有个病啥的，咱可担待不起呀。
6: 育儿所会派巡视员来的，一个月一趟，有困难就帮着咱解决。
5: 哦，爹，
7: 娘，
5: 妞妞睡下了
7: 啊。
5: 哎呀，快来快来，你也喝口热粥。
7: 嗯，这孩子啊好带呢，吃饱了就睡。娘，俺想啊，以后啊先紧着妞妞，锁子半岁多了，也能吃点别的了。
6: 这小妹儿能到咱家来，这也是缘分呐。
7: 咱家大壮也在队伍上，这可不就是一家人吗？
6: 对，
5: 是啊，
7: 帮八路拉扯孩子，就是帮家里人嘞。
5: 哟，是锁子醒了。哎呀，是俺锁子饿了，饿了。
6: 你俩快去看看。
7: 锁子，锁子，娘抱抱啊！来来来，娘抱抱啊！
8: 不哭喽，不哭了，
7: 不哭。你看，这是妹妹。妹妹，锁子当哥哥喽！
5: 对，锁子啊，你当哥哥喽，
7: 当哥哥喽！
5: 哎。

0: 哎，昨个夜里没睡好吧？俺听见你是哄了这个哄那个的，要不以后锁子夜里跟俺吧，啊？
1: 娘，俺能行。
0: 你可别逞强了，刚出月子就开始做军鞋，你这身子骨还亏空着呢。
1: 俺没事儿。
0: 行了，快去吃饭啊！哎，你可不能饿着，现下。
1: 两张嘴等着你。嗯。哎，娘，俺爹呢？育儿所不是不用去了？
0: 嗨，他能闲着呀？跟栓子一起送军鞋去了。
1: 哦。
0: 娘，听说村里要组织担架队了，俺想着给大壮捎点东西。行。哎呦，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见着咱大壮？对了，让你爹打听打听，他跟队伍上熟啊，看看能不能知道大壮的队伍在哪儿。
1: 嗯，
2: 这是军事秘密，能打听啊？
1: 哎呦，你吓俺一跳！
3: 爹，
1: 哎，
3: 正好你回来了，哎，去把那个玉米推了啊。
0: 哎，
1: 哟，是妞妞醒了，俺先喂喂她啊。
0: 哎，他爹。
4: 趁着还没下雪，多打点草啊，给咱家小黑囤点草料，开春这地里的活就指着他呢。
5: 哎呀，还用你说呀？
6: 哟，二舅娘，你也来洗衣服啦？
5: 哎，哎，你家二舅有信儿来了吗？
6: 哎呀，捎了口信儿了，说是跟鬼子打了一仗，没伤着，让俺放心呐。
5: 哪能真放下心呀？
6: 俺是整天想东想西的。
5: 我也是，
6: 谁不是嘞？嗯，你看俺家那两个小子，他都没信儿来，也不知道啊，这线下上哪去了。
5: 是啊，
6: 哎，婶子，哎，
1: 来啦，
6: 来了。
5: 俺给你打水。
6: 哎呀，
0: 哎呦，
6: 老姐姐来了，
0: 来了来了。
6: 秀珍在家呢，
0: 在。
6: 哎呦，你家那个妞妞，哎呦，长得可真俊呐！
0: 是啊，人家队伍上的孩子啊，就是不一样啊！
5: 是啊，可是。
0: 哎，就是苦了秀珍啊，奶水不够啊，眼见着瘦。
5: 哎，
6: 不是婶子，那不是说有补助呢吗？
5: 对呀。
0: 嗨，咱们都是有家里人在队伍上的，那。
6: 还能跟队伍上要补助？哎，
0: 婶子，俺从娘家带了些大枣，等会儿给你送去啊。哎，
6: 那可不行。
0: 哎呀，没事儿，给秀珍嫂子煮煮，能多些奶水。
6: 哎呀，你说说这，谁家容易啊？春花家养了两个小子，都是三四岁啊，淘的年纪呢，都累得直不起腰了。
0: 嘿嘿，这孩子呢是越养越稀罕，等俺家大壮回来。
6: 再要个小丫头子，
5: 俺呀，俺就等着那俩小子回来娶媳妇儿、抱孙子喽。嘿嘿，
0: 妹子啊，
5: 到时候俺带着锁子去吃喜酒啊。
6: 哎呀，可少不了老姐姐呀，给操吃流水席。
0: 好，
5: 俺呀就盼着快点打跑小鬼子。 过上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嘞！对呀，娘，你帮俺调调灯芯儿。
0: 嗨，别纳了啊，忙活了一天，歇着吧。
5: 没事儿，就剩这一点了，把这事纳完呀，就睡。
0: 你瞧这臭小子，睡个觉他都不老实。哟，这鞋垫儿啥时候做的？
5: 娘，前些日子做的。
0: 哦，这就是你说要烧给大壮的。嗯。
5: 哎，娘，
0: 嗯，
5: 你看那块花布，给妞妞做身棉袄棉裤，好看不？
0: 哟，这不是结婚时候。 大壮给你买的吗？
5: 啊，
0: 嗯，好看。可是，你再做袄子就不够了，
5: 还有的穿。
0: 哦，妞妞，哎，哦，秀珍啊，
5: 哎，
0: 你快睡吧。 顶着灯，孩子也睡不安生啊。
1: 哎，睡了。
2: 娘，你也去睡吧啊。
0: 哎，睡了，睡了。

0: 锁子，锁子乖啊，锁子乖，来看看这个，来，那听听这个，听听，脆声不？哎，这是咱家的小黑子，就是他把你娘驮来咱家的。你娘啊，是这十里八村儿最好看的新娘子嘞！啊，还有你爹也是个俊小伙儿。哎，锁子，你长得呀又像娘又像爹，等咱锁子长大了，比爹娘都俊。
1: 耶，这冷的天，你咋在驴棚里待着呢？
0: 嗨，这不是妞妞在吃奶，锁子看见了也闹着要吃，不就躲出来了吗？咱得先顾着队伍上的孩子，不是？哎，俺孙子连口奶都喝不上喽。
1: 你这说啥呢嘛？那咱家不还有鸡呢吗？
0: 哎，你可别打这鸡的主意啊！就剩这两只了，我还指着它下蛋嘞。俺孙子吃不上奶，不能连个鸡蛋都吃不上。
1: 来，爷爷抱，爷爷抱，
0: 哎，对对对，爷爷抱着啊。
1: 嫂子，爷爷抱着骑驴啊，骑小黑子。
0: 瞧瞧，俺这孙子饿的啊。
1: 你去打点面糊，放上个鸡蛋。
0: 俺锁子才多大呀，就整天吃着面糊。
1: 哎呀，你总不能让孙子饿肚子不是？
0: 好几天都没吃上口奶，这面糊糊吃的小肚子硬邦邦的。你说，好歹吃上一口也行啊。
1: 给你。
0: 你又干啥去啊？
1: 我到河边去看看去，看看能不能弄两条鱼，让秀珍吃了好下奶。
0: 哎呦，现在这冰冻得那么老厚，你咋弄啊？
1: 有噱头的。
0: 你可当心啊！
1: 行了，你回屋去吧。这真够硬的，这，我就不信擦不开你了。
2: 叔，叔
1: 啊，
2: 你干啥呢？这是？
1: 哎呀，我这不捞鱼呢吗？我还能干啥呀？哎，栓子，
2: 哎，
1: 你这是刚从区上回来呀？
2: 啊，刚回来。
1: 啊，
2: 这不鲁中跟鬼子打起来了，区上让组织担架队去运伤员去。
1: 哦，对了，给俺也报个名啊。
2: 我不跟你说了。有鱼了！哎，叔，慢点，小心呐，叔！这儿，叔，
1: 哎，
2: 鞭子，抓鞭子，
1: 抓
2: 那鞭子，叔！
1: 鱼，
2: 哎呀，你别管那鱼了，叔！叔，
1: 哎呀，
3: 叔啊！
1: 哎呀，总算没白忙活。哎呀，多亏了大侄子你呀！
2: 你可吓死俺了，叔！这要不是冬天这水流的慢，
1: 哎呦，
2: 你说咱为了口吃的，不值当的，叔。
1: 哎呀，栓子，你懂啥呀？哎，这不给俺锁子想饭辙呢吗？
2: 锁子
1: 啊，
2: 这才多大，他能吃这鱼啊，叔？哎，别说了，叔，走，快上车，俺驮你回去。
1: 哎，好，
2: 回去让俺婶子给你煮碗姜汤。
1: 行。哎呀，栓子，
2: 哎，
1: 回头过年，让锁子上你家。给你磕头去，啊！
2: 你快歇着吧，叔。
0: 秀珍，这杨树忙子不用搓，多泡会儿就行啊。哎，泡了两天了，还是苦。蒸的时候多放点萝卜缨子，能去去苦味儿。哎，你还奶着个孩子。吃这种饭食，真是造孽呀！
4: 娘，没啥。往年这春上，咱的饭食也是掺了野菜的。
5: 你
4: 锁 子，娘，你听，锁子会叫娘了。
3: 哎呀，
4: 锁子，
3: 俺的大孙子哎，锁子，叫声奶，
4: 快叫奶奶，
3: 叫奶奶。
4: 哎呀，
3: 哎呀，奶奶听见了，听见了。哎呀，你爷爷回来听见你叫他，可得高兴坏了。
4: 锁子，我的好锁子。
3: 哎呀，好好好，来，锁子，来来来，奶奶喂喂俺这大孙子啊。哎，来，哎，张嘴，哎，慢点，哎，好好好，哎，慢点吃哈，好，来，再吃一口啊，好。
4: 哟，妹妹哭了呢，娘去看看妹妹。
3: 哎，来，锁子，来，来来来来来来，锁子是哥哥，要让着妹妹哈。好锁子啊，妞妞，妞妞醒啦，娘来喽，娘来喽，咱们吃饭饭喽。
4: 小琴，
5: 哎，
4: 这块地的野菜都挖没了，哎，咱去林子那边吧。
5: 行，
4: 走
5: 走。哎，秀珍嫂子
4: 啊，
5: 你家妞妞的补助领了吗？
4: 哎呀，只领了一斤黄糖，给妞妞冲水喝。
5: 哎，不是有粮食吗？
4: 哎，没领。
5: 为啥呀？
4: 哎，妞妞现在还指着吃奶呢，咱好歹还能有些杂七杂八的对付着，那队伍上可是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呢。这里省下来一口，那里省下来一口，他们就能有一顿纯粮食饭吃。咱村养孩子的都没领粮食。哎，
5: 可你是要奶孩子的，这吃食里怎么也得有口粮食吧？
4: 有呢，蒸菜煮菜的时候啊，俺娘都给撒一把地瓜面，对付过去这个春天就好了。哎，小琴，你看
5: 啊，
4: 那棵榆树顶上还有榆钱呢。
5: 哎呦，那么高，怪不得还有呢。
4: 俺在娘家可是爬树的高手，春天的榆树，夏天的桑树，秋天的柿子树和枣树，没俺上不去的。
5: 哎，秀珍嫂子
4: 啊，
5: 这树连树皮都没了，你咋上啊？
4: 没事，小琴，你拖俺一下啊。
5: 啊，能行吗？
4: 能行，来。
5: 好。哎，秀珍嫂子。你真厉害。右边右边右边。
4: 好好好。小琴，
5: 哎，
4: 接着。
5: 哎呀，
4: 哎，哎呦，咋样，姐厉害不
5: 厉害？
4: 嘿，那边还有呢。
5: 嫂子，你别再往上爬了，
4: 没事，
5: 树枝太细了，拖不住你。哎
4: 哎哎哎，
5: 嫂子，
4: 我的天哪，可吓死我了。
5: 嫂子，快让我看看。哎，没事吧？
4: 哎呦，
5: 哎呀，你手上流血了。
4: 没事，划了个口子，去河边洗洗就行了。
5: 哎，这么大个口子还在流血，能行吗？
4: 没啥。哎，那边有地鱼，你去挖两颗啊。
5: 啊，挖那干嘛呀？
4: 揉一揉敷上，能止血。
5: 哎，好，你小心点，我这就去。
6: 秀珍，秀珍啊！
4: 哎，啥事儿啊？
6: 快，赶紧回家，你公公在担架队伤着了。
4: 啥？
6: 抬回家了。
4: 啊！
3: 爹，
7: 怎么
3: 爹？大爹，大爹呀！
7: 别哭，
3: 爹！
7: 哎呀，人又不过命啊！俩孩子
3: 好着好着呢，都好着呢。 爹，锁子会叫人了，锁子，快叫爷爷！
8: 快，锁子，
3: 快叫爷
8: 爷！叫爷爷！
3: 爹，
7: 乖，乖，俺娘，秀珍，等锁子长大了，过清明的时候，叫他往俺坟头上来。啊，言语几声，妞妞呢？
3: 爹，妞妞在这儿呢，好着呢。
7: 把妞妞一定要养好了。咱答应过王所长，咱不能说话不算话呀。啊，
3: 爹，爹，俺好好养妞妞，你放心吧。啊，
8: 爹，妞妞就是咱亲孙女儿啊。
3: 爹，
8: 她爹，
3: 爹，
8: 爹，
3: 爹，
8: 你看看妞妞，你看看锁子呀，她爹，
3: 锁子，锁子，再叫声爷爷，叫。

剧中人，秀珍由王瑞欣演播，妞妞由祖奇颖演播，奶奶由张天慧演播，爷爷由赵萌演播，锁子由杨天阳演播，栓子由周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子帆、周韵、赵慧仪、周佳宇、邱坤峰、赵建亮、陈明。录制于峰，作曲庄浩飞，编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

0: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